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疯狂，有的纯粹，但每个人的青春呢，又是一样的，投入的去爱，投入的去拼，投入的去忧愁，再投入的去证明自己。我们一起加油。

什么是年轻的心呢？不是在70岁的时候仍然拒绝老去，而是在年轻的时候有年轻时候的新鲜与热情，在年华老去的时候也能坦然地接受渐密的鱼尾纹、松弛的肌肤，并且有着当得起这年纪、配得起这岁月的气度跟丰富。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嘴里所说的优雅的老去吧。

你最近有没有遇见空无这个词啊？我最近谈它比较多，空呢是空气的空，无呢就是有无的无，并不是说一无所有，减少对物质的依赖，反而能够照见内心无限的宝藏。很多人背负家庭和事业的重担，常常觉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呢借着旅行来散心解闷。但是一味凭借旅行去浇愁解忧，终究不是上上之策。也许生活简单一点，心理负荷的重量自然减轻不少。

sweat sweat sweat sweat。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

0: 冰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射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0: 你狗儿子拉清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0: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我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0: 巾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从小曹芳的想法呢，就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比如画天空不一定要用到蓝色，而是打开自己无限的想象力。后来呢，他想到一个画面，就会习惯性的把这样的画面转化成音符，写成歌的形式，用音乐去谱写心中的画面。

在爱的修行里，通过开发爱、感受爱、放下、活着，只为自己的自我惯性打开那颗柔软的心，去学习付出，去学习关爱，走出倾向感情用事的处事惯性，再回收向外流失的能量，放下别人，回归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会爱，更要超越爱。恭喜万朋友。

有人说郑中基最让人吃惊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他不太愉快的绯闻，第二件呢是他唱歌或者说唱功竟然很好。96年的时候，郑中基首度发片，左右为难，就有了张学友的亲力加盟，他们一起来合唱。那一年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的获得者是郑中基，银奖才是陈奕迅。有人说有一种遗憾叫郑中基不再唱歌，没听过他唱歌的人是不会明白。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出身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

何关系当中啊，懂得相互服软，轮流低头，就不会走散。哪有什么天生般配的两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懂得包容跟迁就，而另一个呢，懂得适可而止。最好的爱情大概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道心疼我的不容易，我懂得宠着你的小情绪。我们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车有房有钱有权，其实幸福啊，应该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无牵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地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宇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最舒服的关系并不是随叫随到每天都聊，而是我发了信息你看到了自然会回复，然而两个人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地聊了一整天，没看到没回复的话，我也不会胡思乱想地猜忌，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彼此信任，彼此牵挂，这样挺好。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

0: 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万方的精选集可以说是真的精挑细选，因为万方本人呢，不止参与到所有的选歌过程，就连过去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他都是一一过手，就是为了要给听众细细品味各个不同阶段蜕变了的万方。

0: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1: 也许是我不太懂，也许你说的话太懵懂，也许言不由衷。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0: 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我想我是海是黄磊当年作为歌手身份于1998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当时由李子恒、黄舒骏以及歌手瞳孔来担任制作人，整张专辑呢全部在北京录制完成，一共10首歌，充满着不经意的惊喜和意外。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愿得一人心是李行亮的经典代表作，12年的时候呢，发行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时光》的片头曲，而且在第二年获得酷狗音乐内地榜金曲奖。在这首音乐一开始的创作过程当中，词曲人是并不看好的，认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李行亮呢，坚持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所以在演唱方面，他更是用情极深，倾情演唱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这首歌斩获金奖，一下子成为每个人随口哼唱的大众音乐。

如果偶然发现那英早年的照片，你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因为你会被她的气质惊为天人，不同于王祖贤的率真，不同于赵雅芝的温婉，就是让你感觉很亲切。如果再找来那英的歌听的话，那个年代她声音是很纯很甜的，你甚至可以用治愈这个词来形容那英的嗓音。

大利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从不会做饭到后来的得心应手，从一开始一个人生活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井井有条，从根本不能习惯离别到后来的平静，从曾经爱的过度疯癫到现在的小心翼翼，在这些看似不可逆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沉淀，只能向前，或者说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成熟，也许挣扎，希望你能够变成一个不讨厌的自己。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

0: 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设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7: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8: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9: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8: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9: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8: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9: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8: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9: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8: 听他

0: 要拿奖状时的骄傲。
1: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0: 六一，无论几岁，童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如果有人在你最难过、最美好、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陪着你走过那么一段，陪伴在你的身边，那么无论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他是不是还是你最好的朋友，你都没有办法割舍下。即便最后分开，甚至走到陌生，我想你的心里也有一块地方，你会对他心存感激。因为太多时候，交谈是一种莫大的温暖和美好。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的节目，我也期待着在音乐当中和你交谈。

并不是所有的故事呢都有 happy ending 大结局，但不是所有不是 happy ending 的故事都没有意义。即便某一天你回想起那个人，他曾经让你以为他会出现在你的明天里，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你也不会觉得那是白忙活一场。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可遇不可求。如果你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我想那应该就叫做青春吧。希望现在的你也是青春飞扬。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我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呢，她的风格不是民谣，受到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隘的小清新范畴内。签到环球唱片之后，虽然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是不少的。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蔡健雅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呢，走的是吉他流行的路子，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像伍佰的音乐历程啊。另外，她的歌曲风格还是太流行，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这一挂，但是在环球时期，歌迷中也积累了不少口碑。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必去讨好所有的人，正像不必铭记所有的昨天。时光如雨，我们都是在雨中行走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伞，建造小天地，朝前走，一直走到风停雨住，美好晴天，一切都会过去的。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有人会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来说从前，或者说以前，这种感觉啊，是一种经历，而不是证据，所以不需要为以前的喜欢付出现在，也不要揪住以前的事情不放。眼下的事实比从前的回忆更有说服力。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

0: 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其实唱片公司打造张信哲深情款款的背后，附送他的都是深究起来有一些自私的歌词，透露出来是一个很大男人，深爱对方但完全又猜不到对方心思的形象。

请不要再因为冲动说那些过激的话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拿热情换冷漠，拿体贴换伤害。冲动的话也许已经伤透心，钉下一根钉子容易，但是想想看，拔起它是不是容易修复好栅栏上的洞呢？如果你已经说了冲动的话，那么该道歉道歉，用你的温柔去尽量弥补，只是是否有用，那就无法确定了。

0: 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去，是不会长久的。都说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你可以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打嗝、掏耳朵、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呢，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去见的那个人。
1: 深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一百个人当中，说不定会有101种爱情的样子。爱跟被爱是完全没有规章可循，没有道理可讲的存在。也正是因为爱的特殊性，无论多少人用多少种方式歌颂过，都不足以完全表达。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人生中最不可避免的一场离别是和父母，先是生离，后是死别。费玉清当年在完成他最后一场演出之后，从此退得干干净净。当时是他双亲离世之后，他宣布进行完最后的巡演将退出歌坛。当时的措辞是，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就像他所说，人生没有什么遗憾，但是一想到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总是会有许多落寞。

现越来越近，风吹香了

1996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新龙门客栈》，请到的是马景涛、夏文熙、陈红以及郭敬安主演。这部电视剧呢是由电影来翻拍的，成为了一时的经典之作，让很多人非常的痴迷。电视剧当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难以抗拒》，现在我说到歌词，应该有很多人都可以唱出副歌的旋律吧。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崎岖。这首歌就是由周华健以及李杜来演唱的。李杜呢非常特别，她是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在音乐圈当中她非常的受关注。周华健有一首金曲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有很多人都翻唱过，王菲、张学友、孟蔚、陈奕迅都有翻唱的版本。而实际上这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最开始是由李杜来唱红的。

在音乐世家理所应当更容易出现优秀的歌手或者音乐人，郭顶就是这样。 他从小出生在音乐世家， 11岁的时候对创作音乐产生了一定兴趣， 15岁时他已经能够成功的创作并且制作歌曲了。 19岁时，那会儿是2005年， 郭顶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那会儿他的音乐天赋已经被发掘。 同样是在那一年，郭顶19岁那年， 他分别担任了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神起和周杰伦的歌友会演唱会的表演嘉宾。

0: 花筒。
1: 最让你痛彻心扉的离别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也许对于年轻的情侣来说，分开只不过是一次求学或者求职，但对于父母来说，可能离别这个事情正在无时不刻的发生。前两天好像孩子还在父母身旁哭哭啼啼，喊着这个要买那个要买，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已经收拾行囊自己一个人去外地求学了。于是离别这个事情它拉得越来越长。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

0: 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5: 倒掉吧，我不吃了。
4: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6: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7: 2块钱，2块6块。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11: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10: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 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样许多的美景，
1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呢，我们要请到咖啡达人高雪带我们去逛一逛泰国曼谷的咖啡，就叫做泰国曼谷的咖啡地图指南。欢迎一下高雪。
18: 大家好，我是高雪。我呢是自己是咖啡博主，同时呢也在经营一家咖啡店，叫做岑奇。
17: 高雪为了这趟曼谷之行专门只喝了咖啡。泰国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没顾得上吃，4天喝多少杯咖啡来着？
18: 我去了12家咖啡店吧，然后每家店我都得喝3杯，
17: 至少点3杯。那也就是说一天你就喝了，你想4天12杯，12家，所以就是每天3家，然后1家3杯，一天喝9杯咖啡。
18: 其实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啊，因为曼谷的这个交通实在太差了。
17: 然后所以其实你每天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记了步数了吗？大概每天人均要走
18: 每天得将近2万步吧。
17: 好家伙，为什么会选曼谷作为你这一趟的咖啡店之旅呢？
18: 首先肯定因为它免签了，特别的方便。我也想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就很丝滑的就入境，然后很丝滑的就回来。确实是。
17: 是。然后那泰国的咖啡是目前已经在亚洲地区或者说东南亚地区比较出挑了吗？
18: 其实曼谷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嘛，有挺多咖啡品牌它之前也来到就是国内的各种咖啡活动来的，有些什么拉花冠军呀，咖啡师冠军呀，他们其实之前也很活跃的。我之前在一些国内的咖啡节啊，国际的交流活动上都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店很早之前就有关注，所以我就很想去看看。
17: 所以这次就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了。
18: 对，就是忙完了春节前面那段比较忙的时候，我就直接的就没做任何其他的计划，就是想在曼谷待4天，然后喝一喝我一直就是特别想去喝的店。
17: 最后一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最后说没有实现？
18: 我当时在地图上就标注了就更多的店，
17: 大概有
18: 大概得有20多家吧。我计划是我每天出门一天去7家咖啡店嘛，然后我就把我的计划跟我在曼谷本地的朋友看，他说你这个计划有点难。
17: 因为他更了解当地的情况。
18: 对，他说你这里会堵车那里会堵车，他说你你总共能喝10几家就不错了。
17: 果不其然。
18: 那好吧。
17: 所以在那边曼谷你咖啡店和咖啡店之间基本上还是用出租车加步行的方式来串联的。
18: 我基本上是步行加打那个摩托车，
17: 摩的那边的。
18: 东南亚那边摩的不是特别普遍吗？基本都打摩的，
17: 后面带个小兜子的那种。
18: 然后他们就是骑得巨快。 我前两天还可以接受，到第三天

0: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的头每天都是在就是风里面被吹的，哎呀就很难受。
1: 哎，去的时候季节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没有很热是吗？春节之后温度
0: 是怎么样？嗯，没有很热，它就是曼谷这个城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有比较凉爽的风，虽然温度平均也是在30到35，但是它是一个通风很好的城市，可能因为它就在这个湄南河的这个两侧嘛，就是这个湄南河就穿行而过这个城市，所以一直有河水，就从河面上出来的风还是比较舒服的。
1: 所以并不会很闷热，但是你坐那很快速的摩的的话会觉得吹得慌。
0: 我觉得因为他们其实骑得太快了。
1: 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的这趟曼谷的咖啡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0: 其实属因为我到了也比较激动哈，有一家店我是一直慕名要去的，叫做 Factory。
1: Factory 还不是 Factory 是吗？
0: 叫 Factory Coffee， 他们大部分店名都是英文的。可能因为国际的游客比较多。
1: 对。
0: 然后这家店2012年就创立了，然后这个团队呢，他就参加过曼谷，就是泰国本地非常多的专业的咖啡师比赛，比如说烘焙比赛他们有冠军，比如说冲煮比赛他们团队里也有人拿过全国冠军，咖啡师的比赛也有，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爱乐鸭咖啡比赛。爱乐鸭就是一种像两个这样的活塞管子，你去压咖啡，谁压得更好喝，这也是个国际赛事。
1: 跟法压壶有类似之处吗？
0: 但它是塑料的，法压壶不是玻璃的嘛，它那个是塑料的，它那个不同的压法，斜着压正着压，然后你在这个滤纸上你可以自己去换滤纸。它就是
1: 还专门有这样的比赛。
0: 对，有一个这样的国际比赛。然后这个团队的人，
1: 这是一个冠军团队，
0: 他拿过这个世界亚军。所以这个店就一直非常的有名。然后我就是第一站，我也不管他在哪，我也不想看我的地图，我第一站一定要去哪。我就打了摩的，然后我就风吹日晒的到了，然后发现那里要排队。就是这个店其实他们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你喝了这家 Factory 的这个 Dirty 之后，算是曼谷的 Dirty 鼻祖，你觉得确实是有过人之处吗？因为除了经典以外，你还点了其他的一些特调的 Dirty，
0: 确实很不错。然后这个就是浓缩和牛奶那个配比刚刚好。
1: 有一些就是感觉牛奶过于浓，
0: 对，
1: 喝不出咖啡的风味，
0: 你感觉咖啡过于浓。
1: 这是第一家，你是慕名而去的，必须要不管跋山涉水要兜多少路都要先去的一家咖啡店。那你在这家店里点的四杯都是 Dirty 吗？
0: 有两杯是 Dirty 类型的饮品，还有一杯是他们的一个他们的冠军咖啡师在比赛的时候的一款那个特调，就是冠军特调。他也用了 Secret Milk， 就 Secret Milk，
1: 他们家牛奶是秘方，就是
0: 对，但是他用了一个像我们喝红酒的那种红酒杯在出品，然后底下是这个 Secret Milk， 然后上面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了不知道什么糖浆，然后这样摇出来的，冰摇出来的，
1: 感觉像是 whisky 一样，或者像鸡尾酒一样。
0: 然后他再把这个咖啡师会到你面前来，然后再把这个摇过的这个全是丰富的泡沫的浓缩，用一个滤网滤过，很细腻的让它留在这个冰牛奶上面。然后我喝了它，其实就是偏一个肉桂的风味。那杯叫 Supreme。好像跟那个潮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1: Supreme。可能也是代表某一种级别，很厉害吧。
0: 然后这家店它会有搭配非常好吃的曼谷本地的那种香料做的面包，然后还有甜品。然后它每一杯咖啡，因为它都是偏特调类的，它的出品都会有个小托盘。然后托盘上他们用那个亚克力做了一条就是湄南河的形状。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在传达这个城市的那种友好欢迎好客的那样一种感觉。
1: 这支团队的所有咖啡师其实都是本土的泰国人。
0: 都是本土泰国人，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里面店里的女生特别多，可能有四个女生咖啡师。
1: 是因为咖啡师很帅吗？哦，是咖啡师是女生。
0: 对，咖啡师是女生。哦，但是，去打卡的这种国际游客也特别多。
1: 嗯，
0: 我在曼谷的其他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没遇到那么多
1: 同胞，
0: 但是在这边遇到特别多。
1: 嗯，好多中国人也都慕名而去。
0: 好多中国人慕名而去。
1: 嗯，这是第一家，名头最大的咖啡店。
0: 对，虽然要排队，要等很久，但是我觉得还挺，真的挺值得的。
1: 很值得，尤其是你刚刚说到冠军特调那一杯的时候，它是由咖啡师亲自到你的面前去调的。
0: 嗯，
1: 这个过程在一般的咖啡店可能还挺难感受到的，一般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做完以后递给你。
0: 对，
1: 嗯。
0: 他可能是想让你感受在比赛上面你是评委，然后咖啡师就是在你面前做的那样一个体验
1: 很有氛围感
0: 过程。
1: 嗯，
0: 对，
1: 他们家的咖啡大概平均价格是多少钱？
0: 哎，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是觉得他们家这咖啡真的太便宜了。
1: 啊，
0: 我喝了四杯吧，我还吃了甜品吧。
1: 嗯，
0: 我就其实还想再点，但是我被我的同伴就是拦
1: 阻止
0: 了，别点了，你可能还要去别地儿喝。我说好吧。
1: 嗯，
0: 但他们可能只花了200出头，就是一杯咖啡就只有25块钱左右。嗯，
1: 因为你还有甜品。对，
0: 还
1: 有甜品，还得花钱。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良心，
1: 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
0: 它是一个国，它算是一个国际名店其实，但它非常亲民。
1: 嗯，大家记住了啊，这家店你去曼谷一定要打个卡。
0: 多点一点，多点几杯喝，
1: 多带几个朋友一起去。
0: 对对，就特别多这样的人，就一家人一起去的。
1: 嗯，对，因为我一个人喝不了好多杯嘛，但是
0: 每个月都想尝一下。
1: 对，这个时候就跟吃火锅一样。
0: 嗯，
1: 得好几个朋友一起去。这是我们首推的第一家咖啡店，在我们地图的第一站哈。第二站去的是哪一家？
0: 第二站我去了一家咖啡店，叫做 Nanas。
1: 嗯，
0: 它其实是曼谷一个本土的精品咖啡品牌，然后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团队背后很有财力，很有实力，因为它每个店都开在郊区，开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然后空间非常的大，
1: 然后风景也不错，
0: 风景也都不错。
1: 嗯，
0: 每家都有独立的设计。
1: 嗯，
0: 我后来再回来就是我查了一下嘛，他们合作的这些建筑师的事务所也就是国际知名的事务所。
1: 哦，
0: 所以
1: 建筑本身都是有设计感的，
0: 而且他们会改造很多老建筑。
1: 嗯，
0: 就比如说这是一个50年代的老厂房。
1: 嗯，
0: 但是我给它做一个全新的外立面。
1: 哦，
0: 让你有不同的这种体验，
1: 就有点像青山周平当时给 Arabica 在上海做了一家算是门脸儿。
0: 嗯，
1: 做了专门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地图的打卡的广告牌嘛，就是给这个品牌做的一个品宣嘛。
0: 嗯，是我能，反正我搜了他每家门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大牌的这种设计师做的，然后空间确实体验感也非常好。
1: 嗯
0: 嗯，我们去了其中一家，这家在 Airy 区，就是偏向于一个富人区。
1: 嗯，
0: 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看到确实当地的本地的客人会比较多，然后穿着打扮也
1: 都
0: 很时髦，
1: 都是周边的居民。
0: 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店。嗯，进去之后就发现产品也非常的专业。嗯，有手冲，然后有特调，然后他们会自己烘焙咖啡豆。
1: 嗯，
0: 点单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像我们有菜单，它是有一个大的亚克力板，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一个的小卡片，就是我今天有什么咖啡豆，我的咖啡豆的卡片在上面。
1: 啊，
0: 你来选豆子，你选了豆子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个豆子是做美式好喝呀，还是做奶咖好喝呀。
1: 啊，
0: 还是做手冲好喝呀。
1: 先选豆子，
0: 先选豆子，
1: 再选它的冲泡的方法。
0: 而且选的种类特别多，你一般去一个咖啡店，它能给你4-5种豆子就不错了，它有20多种，在一个很大的亚克力板上。
1: 天
0: 哪，然后去选那个豆子。
1: 但是对于小白来说，就入门很难啊，这门槛有点高。
0: 嗯，对，而且我们可，但幸好我们是从
1: 你们是从业者，对，
0: 从业者有一些背景，就会比较好的去选。
1: 所以你在那家店选了什么豆子？
0: 嗯，选了一个蛮少见的，我朋友选了一个蛮少见的，叫做橘色波旁，它也是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一个衍生的豆种。但是我们常见的是黄色波旁，
1: 嗯，
0: 粉色波旁，
1: 嗯，
0: 但是这家店里有橘色波旁，我觉得就很特别嘛，就买
1: 这个粉色、橘色、黄色的差异是在风味上，还是说真正的豆子上的颜色就真的不一样？
0: 嗯，粉色、橘色、黄色波旁，它是在这个咖啡树的这个叶子上的不同
1: 啊，
0: 或者它的树干的树茎的颜色的不同。
1: 哦，
0: 嗯，就像之前我们有，铁皮卡也是阿拉比卡的一个豆种的衍生，嗯。它作为一种植物，它有不同的外貌，但它是又是同一个品种。
1: 嗯，
0: 所以一般会用这个它的这个特征上的特色来命名它。
1: 嗯，橘色波旁怎么样？ 你做了什么样的冲泡方式？
0: 人家推荐做冰美式，喝了一个橘色布旁的冰美式，很贵，就是这家娜娜。
1: 你刚才说完前一家那个冠军团队做的，就是。

0: 很良心的价格，这家你由衷的发出感叹说很贵，
1: 就是因为对比太明显了。我一杯美式好像合人民币花了58，
0: 哇，
1: 58，你猜到了，就是两杯
0: 比我猜的还要贵，
1: 58。然后我又喝了一杯奶咖，我应该是选了一个泰国本地的咖啡豆，因为泰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咖啡产区嘛，它也在这个南北回归线上，然后大部分的咖啡产区在清迈、清莱，在它的就是在泰国的北部有很多咖啡庄园，所以近几年泰国的精品本地的精品咖啡也发就是蛮发达的，所以你在菜单上他们一般会标注泰咖啡，泰国本地的咖啡有哪些哪些，然后 imported 就是进口的咖啡豆有哪些。我当时看了就我还觉得挺值得借鉴的，我想就是
0: 把云南的咖啡
1: 把云南的咖啡放到首位，就中国制造、中国味道，然后后面是就是世界的风味。我觉得作为一个
0: 就把产区的概念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同时也推广一下自己原产地的咖啡。
1: 是呀、啊、是呀、啊，就是可能国内还有很多的消费者喝咖哥都还是停留在巴西啊、哥伦比亚呀、并不知道我们云南的咖啡产地，就了解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0: 是，这家店虽然价格相对客单价要贵一些，但是它其实从店面的设计理念到它菜单的规划呀、点单方式什么的都还挺新颖的。
1: 我还比较理解，而且它也有几个冠军咖啡师，有一个虹吸咖啡的世界亚军是他们的团队的，所以在这家店里你选完豆子以后他也会告诉你哪一些豆子适合做虹吸。
0: 你有选虹吸的？
1: 我没有选，我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我也是选了一个特殊处理的泰国咖啡，感觉还就是也挺惊艳的，就是没想到泰国的咖啡生豆的处理技术也发展得很快。
0: 你们其实在国内做咖啡店的时候比较少会用到泰国的咖啡豆吧？
1: 很少用到。
0: 是，我都没有听说。
1: 我感觉可能他们国内他可能产量本身没有很大，他可能
0: 国
1: 内自己
0: 就
1: 销售就已经就消耗差不多了，蛮少见的。
0: 所以以后你可能也会关注一下这个产区这个产地，
1: 可能会吧。
0: 这算是第二家的咖啡之旅。
1: 不过后来我也理解这家店卖的贵的原因，因为它的空间实在太舒服了，你也不用排队，你可能在那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0: 它更适合
1: 对太低一点，
0: 对，它适合周边的居民的消费水平嘛。
1: 对对对，但是很漂亮，然后这个整体营造的每家店都有不同的氛围，很推荐这个 Nana Coffee。 如果你到了曼谷你就搜 Nanas， 它会可能会有四五家分店，
0: 找一家离你相对近一点就好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眼泪的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十七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成立于1988年的凡人二重唱，是莫凡和袁惟仁共同组成，这是台湾地区民谣二重唱组合。9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杜鹃鸟的黄昏》，正式进入歌坛。莫凡和袁惟仁都具有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呢，对音乐有极高的热情。这个凡人二重唱的名字和他们的音乐很呼应，平凡温暖，他们总是很贴近生活，也贴近听者的内心。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歌词不追求沧桑感，但深切又现实。

说说上海的咖啡馆吧。据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咖啡馆最多的城市。这间咖啡馆叫 Black Sheep Espresso， 有两家店铺都位于上海的闹市区。本身是银色金属和玻璃材质构成的门脸，可是很奇妙地融入了它所在的四周古典式的建筑当中。店内出品的大部分咖啡跟甜品，从名字到外形都和店名黑羊有关。其中呢，碰瓷羊是以一只躺倒的小羊为外观的慕斯蛋糕，阿芙加朵上面点缀的则是十分可爱的小羊饼干，它都是以 Black Sheep 羊的这种元素在咖啡当中就是了。当然，这间咖啡馆之所以能够在咖啡馆林立的上海坚持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产品的外形有这个羊的元素，这里出品的咖啡品质也得到了很多资深爱好者的肯定。奶油葡萄风味的中浅烘焙的豆子是这个店里面的主打之一，说点一杯用它做成的牛奶咖啡，可以品味到独特的果香和醇厚的奶香。当咖啡馆越来越常见的时候，咖啡馆的味道就成了大家内卷的重要标准。

关于上海的咖啡馆来介绍的这一间叫做 Habitat， 这个位于衡山路上的三层庭院呢，据说是著名的建筑师青山周平所设计的，独门独院的环境隔开了商圈的喧闹，这也是寸土寸金很僻静的地方。 Habitat 一楼呢是出品咖啡，顾客们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庭院内品尝。那这个建筑的二三层呢是艺术空间的展厅，会定期的举办免费的展览。很显然，这里的主理人抓住了当下人们对于咖啡馆的期待，就不仅仅是品尝咖啡的地方，更是一个社交场所。而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对宠物十分友好，你可以在遛狗之余到这里来品尝一杯咖啡，再看看展览。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

0: 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5: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4: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6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途中结识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这里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没有声音。
1: 跟着泰特美术馆咖啡主管去全球寻找咖啡，秘鲁呢，每个人都不吝啬时间跟食物。他说我都数不清有多少次受邀去到当地人的家里面登门用餐，他吃到过超级美味的三道菜的餐食。当他心血来潮的随意留在某地的时候，他说我总是能够结识到热情有趣的人，所以我尽量不把行程安排得太满，调很多激动的时间给这些难忘的奇遇，这也是旅行的意义。

有一天，如果你去宝山寻找咖啡，你会发现彩云之南不只有宝山咖啡，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会因为大理的风花雪月慕名而来。苍山作为大理的庇护之神，守着静美秀丽的洱海和古城超过千年，人们来到这个诗情画意的地方，除了欣赏古村落的风土人情，还希望能够停下脚步，找间小阁楼，享受春天的暖阳，品一杯浓醇的咖啡。大理的咖啡不少就是取自于当地的无量山，在这里人们会推荐古城里的有一间鸟吧咖啡馆，它是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能够让你感受到大理的节奏。而云南不少的咖啡馆，他们会在出品的时候加上本地有特色的食用玫瑰，带给你一杯花香四溢的玫瑰拿铁。毕竟在云南，人们离新鲜的玫瑰最近。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汪峰的父亲是海军文工团的一名长号手，在汪峰五岁那年给了他一把小提琴。什么都不懂的他没有想到，此后漫长的十几年自己都没有放下小提琴。自从怒放的生命和飞得更高，汪峰的摇滚音乐已经成为平衡市场和艺术之间最令人羡慕的坐标。如果乐坛是一面墙，这面墙曾经刻画上很多人的面孔，也消磨了很多人的样子，来来去去一直停留在墙上的人不多，而汪峰从90年代开始就刻在这面墙上，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失。无论他发专辑的消息是不是能上头条，他默默注视着这个世界的变化，有时呐喊，有时沉默。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张韶涵出道前曾经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2001年，她出演了首部电视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05年，她凭借专辑《欧若拉》入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特别的发声方式，产生了极具爆发力又单纯干净的歌声。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她都用自己的声音完美呈现。

爱的人往往有很深的受害者思维，缺爱也是他们自己给自己下的一个定义。很多时候他们看不到自己已经拥有的，对于别人的好意经常视而不见，经常觉得别人给的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自己真正想要的又不知道如何去拥有，即使拥有了又怕不长久，别扭又矛盾，最后只好用缺爱来掩饰自己内在的匮乏。真正客观地认识自己，慢慢培养爱自己爱别人的能力，成为有能量的人。那些被缺爱的人折磨过的人，也请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和包容。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

0: 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6/1这天，
5: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4: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5: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4: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5: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4: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5: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4: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5: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4: 6/1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我相信你的风格来自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自己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渴望成为另外一个人，或者总是想着自己应该更苗条一点、更高一点，或者更漂亮一点，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这个世界上最时髦靓丽的女人中，很多都不是大美女，但饱满的自信一下让她们普普通通的容貌变得出众了。不但他们自己深信自己是美丽的，就连我们也认为他们是美丽的。他们没有让别人来评价自己，他们给自己做出了评价。如果一个女人欣然接受自己的缺憾，那么这些缺憾就可以变成她最大的力量源泉，变成决定她的性格和气质的因素。她把自己的缺憾放大，把你的目光引向她的缺憾，她就使这些缺憾变得十分特别有魅力，甚至成了让人嫉妒的地方。

0: belong tonight。
1: 在返老还童中，本杰明巴顿对女儿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件事无论太早或者是太晚，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改变，或者保留原状都无所谓。做事本不应该有所束缚，我们可以办好这件事，却可以把它搞砸。但我希望最终你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1996年，蔡淳佳因为参加新加坡海蝶音乐的歌手训练班而出道。2000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叫做《蔡淳佳》。他纤弱的身形让人以为他的个性也很软弱，但他一开口，就发现原来温柔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安静中带了温暖，温暖中释放力量。那种治愈感就像是一道光直射内心，也像是曾有过的一缕暖风拂过我们曾不安的青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依然是欢乐开场的下篇。选秀节目在现在应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啊，每年都会出这个团那个团。好莱坞呢，关于什么是梦想的主旋律早就是习以为常的套路。那么动物拟人化的选秀你看过没有？可能你会想到的是疯狂动物城，但是呢，今天要继续给你推出的是欢乐好声音。面对那些动听的歌声、激扬的梦想还有可爱的小动物，这一部欢乐好声音把三者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尤其是他们在引吭高歌的时候依然会让人热泪盈眶。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y Way， 你可以注意后段的那一部分长音。在影片《欢乐好声音》当中呢，它的完成方式带着一些滑稽，又充满着满满的励志感，有没有觉得非常的辉煌？《欢乐好声音》这部影片我觉得可以反复看啊，除了剧情简单，然后不用你太费脑神之外呢，当中超过100首的流行金曲足够你回味个一天一夜了。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欢乐好声音》当中的这些经典金曲。也许你可能会说，刚才我们听到那首 My Way 好像不算经典吧，要跟你说的是，这首歌的势头不算猛，但是却足够长青。严格再来讲呢，爵士歌手 Frank Sinatra 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唱，因为呢，歌曲本身是一首法语流行小曲，只是在60年代的时候呢，把它改成了英文版。电影当中这首歌呢，是一只老鼠 Mike 来演唱，他可是学院派出身的爵士音乐人呢。但是呢，这只小老鼠玩世不恭，偶尔大话，这首歌的歌词还非常符合他的心路历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听到的是《欢乐好声音》影片当中出现的流行金曲。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4: 发现还是有蛮多热爱电影的朋友在听啊，看到了帅的脱网素啊，这位朋友他说，哎呀，疯狂动物城说的不是动物们的选秀，动物们的选秀叫做欢乐好声音，今天呢就是跟你来说欢乐好声音。今天在淘这部影片当中的一些流行金曲啊，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发条城。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时，

今天给你淘的歌曲呢，它都是带着一些风情啊，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呢，清淡的南美风啊，你们去过南美来感受一下，它是不是一首演唱难度极高的小调之歌。

又是高音又是转音啊，你会感觉演唱这首歌的人一定可以扭来扭去，但是呢在影片欢乐好声音当中，他可是一只小象呢，名字叫做米娜。之前有一些慰藉啊，最后呢是终于鼓起勇气登上了舞台。他的演唱方式从不插电版本开始唱起，最后变成一首高亢的流行歌，然后大秀他的高音，而他演唱的这首歌这个部分也是电影的高潮欢乐所在。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欢乐好声音当中的流行金曲。

欢迎你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继续跟你来推荐欢乐好声音。说到零差评的影片真的太少了，但是我告诉你，欢乐好声音真就是这样，它的评论好到让你觉得似乎是买了水军，但是你在看过之后觉得它尽管剧情简单还是很不一样。因为以往呢，动物拟人化的影片除了卖萌之外，可能加一点特效，加一点动作元素啊，就让人觉得会有一些审美疲劳。可是呢，这一部欢乐好声音呢，却是以音乐作为主打，它是由神偷奶爸、小黄人、大眼萌的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一部动画音乐喜剧，在当中超过100首的经典金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也是出自于欢乐好声音当中，来自 Michael 的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

0: 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充满着少女感 Call Me Maybe。 我们知道欢乐好声音呢是邀请了众多大咖来为影片配音，所以呢当中每一位配音演员呢都会自己来演唱影片当中的金曲。像刚才这一首 Call Me Maybe 呢，它是来自于一支非常热衷于朋克摇滚的豪猪，那谁给他配音呢？斯嘉丽约翰逊。所以呢他在影片当中自然也就演唱了这首 Call Me Maybe。 不同的是，他跟这种少女小清新完全不一样，略带沙哑的送上了他这一版沙哑版的 Call Me Baby， 很可爱。光影在歌唱，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听的下一首歌曲呢果然是流行金曲哈，来自于人美心田的 Taylor Swift。

Shake It Up 这首歌听起来，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停的 shake。那在《欢乐好声音》当中呢，这首歌曲的出现是两只可爱的小猪猪，其中一只呢还穿着 bling bling 的黑色的连体的披风，大跳性感的舞步。要说到 Taylor Swift 这首歌呢，在2015年的时候是登顶了 Billboard， 而且呢，擒获了第41届大众选择奖最受欢迎歌曲奖。很多歌迷说这首歌就是标志着 Taylor 他从乡村到流行的一个变化。而说到电影当中呢，应该说跟猪妈妈的气质很符合，因为歌词里面唱的是无论你们怎么讨论我，我要做的就是甩掉标签。那毫无疑问，这样做的不仅仅是 Taylor Swift 一个人，像猪妈妈也是哈，她就是为了那个真实的自我的热爱音乐的自己疯狂的 shake。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来自小纪，影片天气预报员。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

这鼓点敲到你的心啊，好像不太敢说话一样。True Colors，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听到的是《欢乐好声音》影片当中出现的流行金曲。你会在它的原声带当中呢，或者在一些帖子里面，你看到的是四五十首，但其实如果你要去深扒的话，小到一个手机铃音，到一个商店的 BGM， 其实你都是可以找到很多流行金曲的身影的。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True Colors， 你会发现这里面的选曲很有意思，除了类型丰富之外，有的年代久远，远到可以就上个世纪，可能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歌被选进来，就进到当下的这些流行歌手，像 Taylor Swift 啊，刚才我们说的好多好多歌手和歌曲呢也被他选了进来。而演唱《True Colors》这首歌曲的原唱歌手Cyndi Lauper， 在当年可以说是跟麦当娜并驾齐驱的叛逆女孩。可是谁知道呢，她发行专辑的时候首播主打竟然是这首特别清新的清脆的亮丽的《True Colors》。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这首歌《The Wind》。

说到电影和音乐的最佳结合，这部《欢乐好声音》呢是再完美不过了，而且呢中文译名直接不做作，可以说是首首精彩。影片可是为了当中的金曲买单不少哈，因为买下了歌曲的众多版权，可以说是斥巨资这几个字。

0: 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我国呀，已经出土金缕玉衣的西汉墓葬一共有18座，而金缕玉衣墓只有8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1号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他用1000多克金丝，连缀起了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由上百个工匠花了2年多的时间完成。整件玉衣啊，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的时候，轰动了世界。目前啊，在中国64件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当中，汉代刘胜金缕玉衣排名第53位。那么您知道这件国宝的发掘经过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这国宝收藏。今天说的呢，就是金缕玉衣。这金缕玉衣啊，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葬服，按封建等级不同，玉衣啊有金银铜铝的分别，用金铝的等级呢是最高的。根据《后汉书·礼仪志》当中啊就记载说，皇帝玉衣啊用金铝，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铝，大贵人长公主死后啊用这铜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人们对于这金缕玉衣的形制了解仅限于古代典籍当中的记载，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实物。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现的2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震惊了当时现场所有的考古人员。那么考古人员在墓中都有什么震惊的发现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金缕玉衣的发掘故事。
3: 墓室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后室6部分组成。如果俯瞰整座墓室，犹如一个古字。秦汉以前，墓室的形制一般采用模仿地上建筑物的模式，这样设计是为了把生前的一切都象征性的搬入地下，叫做视死如视生。到了汉代，根据墓主人的身份不同，墓室分别采用宫殿或者房屋的建筑。考古工作者开始仔细清理中室的出土文物，在中室中间的位置，他们清理出了10几盏造型各异的铜灯，其中有一盏铜灯吸引了专家的目光，灯的底座是一个匈奴人的形象。专家对铜灯上的铭文进行了解读，才知道这件铜灯名为当户灯。当户是当时匈奴的一种官职名称。据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当户灯制作于汉朝和匈奴之间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用匈奴人当作灯的底座，显然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蔑视。墓中的这位中山王很可能就生活在与匈奴频繁开战的那个时期，甚至是汉帝国众多北方诸侯王中抵御匈奴入侵的首领之一。那么他究竟是谁呢？在清理地面器物的时候，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古钱币，它们属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西汉王朝的5铢钱。而在一些铜器上，人们还发现了刻有中山府、中山内府、

0: 中山患者字样的铭文。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保定满城一带就有一个名叫中山的古王国，他在诸侯争霸中被强大的敌人灭亡，但中山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到了西汉年间，古中山国一带被皇帝分封给了诸侯王，封国乃取名为中山。从钱币和铜器上的铭文看，墓主人应该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诸侯王。在一些器物的铭文上，考古人员发现有纪年的标注，如32年、34年、36年，最多的达到了39年，这说明墓主人在位的时间至少39年。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中山靖王刘胜。据此，考古人员初步推断墓主人是刘胜。这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封刘胜为中山靖王。相传有一日，刘胜登上了满城的凤凰山，见三峰相连，主峰居中，两峰如左辅右弼，形如坐西朝东的太师椅，又似住有双阙的城堡。于是他就对随从说了，自己百年之后便要安葬在这座山上。从此以后，凤凰山上开始大兴土木。在公元前113年，刘胜死后便葬入了凤凰山，山名也因此改为了灵山。此次的考古发掘破解了灵山守灵村得名的千古之谜。原来守灵村的村民祖辈即是中山靖王的守灵人。据史书上记载，刘胜乐酒好内，子女100余人，北儿使出土的10几个大酒缸成了刘胜乐酒的最好佐证。经估算，这些个酒缸总共可以储存几千斤酒。看来刘胜不仅乐酒，而且还很可能是海量。整个墓室当中出土最多的就是酒器。除了发掘出大量的青铜酒器，在中室中还不时发现一些残破的玉器和玉饰品，这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玉在中国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到了汉代，人们不仅把玉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还坚信以玉护身能使身体保持不腐烂。玉衣在战国末期大概就有雏形了。在汉代史书当中，玉衣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1959年，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了带穿孔的玉片4000多片。在徐州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当中也发现了玉衣的散片，可惜出土的玉衣都不完整。满城汉墓的主人是诸侯王，这也是当时汉代考古发现中身份最高的一位墓主。那么这一座汉墓中会不会出现玉衣呢？考古人员满怀期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
3: 终始发掘完以后，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棺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后室。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子，南边有一个侧室，里边的文物被厚厚的草木灰所覆盖。将草木灰清理完以后，人们发现这里的随葬品更加丰富。就在这时候，在后室的北侧，挖掘人员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玉片。几名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工作，他们认为可能会清理出更多的散落玉片。谁也没有想到，在散落玉片的下边，会出现了一件类似于铠甲的东西。当考古人们把堆积在上边的朽木灰和金属饰件全部清理完以后，一件用金丝连着玉片的铠甲状的东西出现在了人们眼前。哎呀，这个难道就是金缕玉衣吗？满城汉墓中出现的这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于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当时在现场的人员都激动万分。在清理玉衣周围的随葬品的时候，玉衣的东侧发现了60多个金豆子，令考古工作者颇为的疑惑。7月22日，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从北京出发，驱车赶往灵山。刚一下车，郭沫若顾不上休息，便直接到墓室。郭老从玉衣的周围存放的金豆子数目判断，刘胜大概活了60岁。史书上记载，刘胜做了42年中山王，于公元前113年病死。按照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刘胜大概出生于公元前170年前后。然而人们发现棺椁里的金缕玉衣是扁的，那么刘胜的尸骨去哪儿了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考古人员正被刘胜的尸骨在何处的问题所困扰着，一个新的发现又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当考古人员向郭沫若汇报说古墓北面山势地貌特征也很奇特的时候，这再次引起了郭老的兴奋。于是郭老对刘胜墓地的方位、地形和周围环境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又信步向北走出了100多米，然后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对考古人员说，这里应该是刘胜妻子的墓地。考古队员们大惑不解，于是郭老便向大家解说了汉代 同坟异墓的习俗，并建议考古队员继续发掘第二座汉墓。在8月13日，考古队的原班人马开始在距离一号墓的北边继续发掘，果然第二座陵墓出现了，这就是满城汉墓二号墓。二号墓的墓室结构与一号墓大致相同，可以明显的看出是在吸取了一号墓的经验上开凿而成的。刘胜的尸骨很有可能就在这座墓中。然而该墓出土的许多物品都是当时女性的用品，另外这里陪葬的武器也很少，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埋葬的应该是一位女性。二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灯十分特别，经过组装的这件铜灯与刘胜墓中当户灯不同，这座宫灯是一个宫女的形象。这座宫灯高48厘米，通体镀金，灯的设计精巧，宫女造型生动，灯身为一个跪执灯的宫女，左手执灯盘，右臂袖口下垂成灯罩，灯盘短柄手转动，盘上有灯罩可以开合，可根据需要调节亮度及照射的方向。油灯燃烧产生的烟可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附着于体腔而保持室内清洁。灯的各部分既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又可拆卸便于清洗。这座宫灯外侧刻有杨信家三字，杨信指的是谁呢？据史书记载，杨信指的是诸侯王刘阶，尤其重要的是灯座底部刻有长信上御金内者卧的铭文。长信指的是长信宫，汉文帝时期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而她正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后来考古工作者据此给这件铜灯取名为长信宫灯。到了1968年9月16日，在二号墓的后室一个锡制的盒子里发现了一枚铜印，经过室内清理，专家们发现这个印是方形的，中间有孔，属串带印，正面有窦绾两个字，背面是军需两个字。据此专家们进一步推测，窦绾应该是刘胜的妻子，即中山国的王后，而那个长信宫灯就是窦太后送给窦绾的陪嫁品。这枚印章不仅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一号墓墓主刘胜的身份，也印证了郭老关于二号墓墓主为刘胜之妻的推测。就在考古工作者为墓主的身份确定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另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工作队中迅速传开，二号墓中又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小一点，玉衣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的，而是用织物编结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就已经腐烂了，又受玉璧及棺椁朽木灰所叠压，部分玉片已经散乱。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满城二号汉墓玉衣的时候，发现在玉衣里边有墓葬主人的颈脊椎骨和四根肋骨以及三颗牙齿，看来二号墓的主人是穿着玉衣入葬的。这更加重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一号墓里没有刘胜的尸骨呢？据此专家们试着打开了刘胜的玉衣， 发现里边有一些枣泥灰样的东西，以及一些牙齿。他们推断刘胜的尸骨就在浴衣里边，只不过已经腐烂成灰了。
2: 随着金缕浴衣的现世，一系列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为什么古人将金

0: 里御医作为殓服。这种丧葬习俗主要盛行于什么时候呢？它真的能像埃及的木乃伊一样使这尸体千年不腐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这些疑问呀，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

0: 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射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来到一

0: 战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谭咏麟早期的声音是又甜又软，略带磁性的，后来慢慢稚嫩褪去，男性成分越来越多，低唇中夹杂着迷人的颤音，尾音也是同样令人沉醉。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我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希望能够被认真的对待的，喜欢一个人小心翼翼地问喝什么口味的奶茶，看早场还是下午场的电影，喜欢很慢很慢靠近，明天还可以一起玩吗？这种话都会让你觉得快乐，因为爱是一起做很幼稚很幼稚的事情，而且决定不对你设防。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袁若兰的声音可以说是清灵剔透的，而且还很有质感，调皮中带着可爱和摩登。她也有着很强的声音模仿能力，模仿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的声音跟原版非常像，让人觉得她就是蜡笔小新的配音演员。不开心的时候听她的歌，你会找到另外一种开心的理由。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

0: 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信乐团，李哥。

信乐团的离歌，应该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像信这样子把这首歌的高音唱得像跟吃家常便饭一样吧。不过我也有听过他的翻车现场，现场的歌迷一样热烈，情绪一高涨就很容易激动。当然曾经也有歌手聊过演唱会心得，当自己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最好的缓解尴尬办法就是把麦克风对准观众大合唱。对，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0: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这个歌呢还有很多翻唱版本，相比而言我更爱梁静茹这一版，从头到尾娓娓道来关于遗憾，关于忧伤，还有那些忘不掉又丢不掉的回忆，谁没有过呢？这首歌发行之后立马迎来无数人的认同，大概是因为那些歌词句句扎心，也大概是因为梁静茹的声音，她本身就很治愈吧。

皮肤病专家米歇尔博士认为，理论上讲，表情包括微笑会促进分解胶原蛋白，在皮肤上刻出纹路，但是比起笑，皱眉头更容易让皮肤褶皱。实际上呢，害怕长皱纹的人根本不需要克制笑，预防皱纹最佳做法就是远离阳光直射和电子产品的辐射，不涂抹防晒霜或者是隔离，就是最赤裸的让你看上去比别人老几岁的原因。即便是冬天，皮肤的隔离工作也记得要做好。下一首歌，辛晓琪《爱过以后》。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

0: 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零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设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夏的《替我照顾他》。

胡夏本身就是一个声音非常干净温暖的男生，当年在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舞台上拿到冠军，也是受益于这个好嗓子，声音特别干净，就像是无论什么样的歌词放在他嘴里都像是被净化了一样。所以当年乐评聊到胡夏都这么说，别人唱歌也许需要花大力气，用尽一切技巧，但胡夏只要一开口他就赢了。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再见灰姑娘》。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富海翻黑暖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李心洁，自由。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无问》，这是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曲，也是他第一次以音乐观后感的形式为电影创作。他以《无问西东献给每一个珍贵的你》为灵感来创作，有音乐的观后感告白每一个有故事的人，恰如一封音乐情书，写满对《无问西东》这部电影的喜爱和敬意。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

人的关系就像一张蜘蛛网，没有一根蜘蛛丝是突然断掉的，也没有一段感情是无缘无故消失的。也许是一段矛盾，但争吵之后的背道而驰令人最是惋惜。在任何一段感情当中，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会出现争吵，这是在所难免的，但处理的结果不相同，所以感情的结局也会不相同。倘若两个人互不相让，都不肯退一步，那再好的关系也是无可挽回的。

说起上世纪九十年代走红的歌手，你肯定能够想到伍思凯这个名字。伍思凯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而岁月只是让他加深了男人的魅力。他从当年一个活泼的大男孩，变成了现在一个活泼的老男孩。没变的是他身上的热情和活力，还有更加接近天籁的嗓音。伍思凯不仅参加演唱、灌唱片，还经常参加文化公益事业。而他目前的最大愿望，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音乐制作人。

我们常常听说爱情是一个人寻找他缺失的肋骨，但一定有这个天生适合的人存在吗？我想是没有的，只不过是认识的先后顺序、恰当的时机，还有在相处时彼此迁就，各退一步，这样才能避免人和人之间的擦肩而过。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有包容，先认输的不一定是怂，但相信我，在一段感情当中做更多退步的那个人，一定是爱得更深。

为什么每一个人受伤时想回家，遇到开心的事情也想回家分享呢？当那一盏又小又温暖的灯光亮起时，内心的饱满就像为一双宽厚的手掌，轻轻地拍打我们的肩膀，平静地把窗外的喧嚣和浮躁隔绝在外。你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胸腔里回响，沉稳又坚定。房间里似乎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时间流淌在边缘，认真的每一秒，下一秒，这就是生活。我们自始至终都为之努力的生活。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

0: 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射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呢，我们要请到咖啡达人高雪带我们去逛一逛泰国曼谷的咖啡，就叫做泰国曼谷的咖啡地图指南。欢迎一下高雪。
2: 大家好，我是高雪。我呢是自己是咖啡博主，同时呢也在经营一家咖啡店，叫做岑奇。
1: 高雪为了这趟曼谷之行专门只喝了咖啡。泰国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没顾得上吃，四天喝多少杯咖啡来着？
2: 我去了12家咖啡店吧，然后每家店我都得喝3杯，
1: 至少点3杯。那也就是说一天你就喝了，你想4天12杯，12家，所以就是每天3家，然后1家3杯，一天喝9杯咖啡。
2: 其实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啊，因为曼谷的这个交通实在太差了。
1: 然后所以其实你每天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记了步数了吗？大概每天人均要走
2: 每天得将近2万步吧。
1: 好家伙，为什么会选曼谷作为你这一趟的咖啡店之旅呢？
2: 首先肯定因为它免签了，特别的方便。我也想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就很丝滑的就入境，然后很丝滑的就回来。确实是。
1: 是。然后那泰国的咖啡是目前已经在亚洲地区或者说东南亚地区比较出挑了吗？
2: 其实曼谷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嘛，有挺多咖啡品牌它之前也来到就是国内的各种咖啡活动来的，有些什么拉花冠军呀，咖啡师冠军呀，他们其实之前也很活跃的。我之前在一些国内的咖啡节啊，国际的交流活动上都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店很早之前就有关注，所以我就很想去看看。
1: 所以这次就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了。
2: 对，就是忙完了春节前面那段比较忙的时候，我就直接的就没做任何其他的计划，就是想在曼谷待4天，然后喝一喝我一直就是特别想去喝的店。
1: 最后一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最后说没有实现？
2: 我当时在地图上就标注了就更多的店，
1: 大概有
2: 大概得有20多家吧。我计划是我每天出门一天去7家咖啡店嘛，然后我就把我的计划跟我在曼谷本地的朋友看，他说你这个计划有点难。
1: 因为他更了解当地的情况。
2: 对，他说你这里会堵车那里会堵车，他说你你总共能喝10几家就不错了。
1: 果不其然。
2: 那好吧。
1: 所以在那边曼谷你咖啡店和咖啡店之间基本上还是用出租车加步行的方式来串联的。
2: 我基本上是步行加打那个摩托车，
1: 摩的那边的。
2: 东南亚那边摩的不是特别普遍吗？基本都打摩的，
1: 后面带个小兜子的那种。
2: 对，然后他们就是骑得巨快。我前2天还可以接受，到第3天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的头每天都是在就是风里面被吹的，哎呀就很难受。
1: 去的时候季节大概什么样子的？没有很热是吗？春节之后温度是什么样？
2: 春节之后没有很热，它就是曼谷这个城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有比较凉爽的风，虽然温度平均也是在30到35，但是它是一个通风很好的城市。可能因为它就在这个湄南河的这个两侧嘛，就是这个湄南河就穿行而过这个城市，所以一直有河水，就从河面上出来的风还是比较舒服的。
1: 所以并不会很闷热，但是你坐那个很快速的摩的的话会觉得吹得慌。
2: 我觉得因为他们其实骑得太快了。
1: 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的这趟曼谷的咖啡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2: 其实因为我到了也比较激动哈，有一家店我是一直慕名要去的，叫做 Factory。
1: Factory 还不是 Factory 是吗？
2: 叫 Factory Coffee。他们大部分店名都是英文的。可能因为国际的游客比较多。
1: 对。
2: 然后这家店2012年就创立了。然后这个团队呢，他就参加过曼谷，就是泰国本地非常多的专业的咖啡师比赛，比如说烘焙比赛他们有冠军，比如说冲煮比赛他们团队里也有人拿过全国冠军，咖啡师的比赛也有，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爱乐压咖啡比赛。爱乐压就是一种像两个这样的活塞管子，你去压咖啡，谁压得更好喝，这也是个国际赛事。
1: 跟法压壶有类似之处吗？
2: 但它是塑料的，法压壶不是玻璃的嘛，它那个是塑料的，它那个不同的压法，斜着压正着压，然后你在这个滤纸上你可以自己去换滤纸。它 就是
1: 还专门有这样的比赛，
2: 对，有一个这样的国际比赛，然后这个团队里的人，
1: 这是一个冠军团队，
2: 他拿过这个世界亚军，所以这个店就一直非常的有名。然后我就是第一站，我也不管他在哪儿，我也不想看我的地图，我第一站一定要去哪儿。我就打了摩的，然后我就风吹日晒的到了，然后发现那里要排队。就是这个店其实它没有很大，它大概的面积就是个80-90平，能够容纳30-40个客人。
1: 但其实讲真，在咖啡店里，或者说在我印象当中的精品咖啡店里面，这已经算面积很大的了。对吧，能同时容纳30-40人，已经达到了一个连锁咖啡店的面积了。
2: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的空间需求了，就不光是喝咖啡。
1: 对，
2: 但是由于 Factory 实在是太火了，我们到了之后就发现要排队20分钟。然后当时我心想，
1: 他有那种在线扫二维码小程序点单然后叫号那种吗？
2: 不能，他就是你必须排队进去，
1: 排到那儿才能点，
2: 前30个人中出来10个人，这边再进去10个人点单，就要一直排队。他们早上8点就开了，我早上8点就去了，8点的时候就已经第一波人已经坐满了，第二波人已经在排队了。就他真的太有名了。
1: 那边是不是堂食更多？
2: 对，那边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就是更慢一些，
1: 所以这个空间首先大家都有需求，其次大家点完以后还是要我坐在这儿慢慢的品一下的。那你第一趟的这个 Factory 这个冠军团队的店，你点了也是3杯吗？
2: 我点了4杯吧，应该，因为我们两个人嘛，我们点了4杯。他们虽然是各种各样的冠军，咖啡师冠军、烘焙冠军，但他们最有名的是牛奶的咖啡特调。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创意特调叫 Dirty， 就是挺普遍的。可能是2013-2014年的时候就有咖啡店在做这个产品，但是Factory 做的更早。他们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就是 PO 出来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产品的，怎么萃取的，怎么做牛奶的比例。然后他们有好多种改良的 Dirty。然后我喝了一杯正他们家的经典的 Dirty， 然后喝了一杯，那个杯子很漂亮，它是一个骷髅的形状。很小的一杯。然后呢，它在这个 Dirty 中间又加了一个 Secret Milk， 它的菜单上它的每一款牛奶咖啡都会写它是用了 Secret Milk，
1: 就是他们自己特调的牛奶。
2: 他们自己特调牛奶。其实可能现在国内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少见，很稀罕的事情了。但是他们做的很早，他们可能在10年前、5年前都在做这样的事，
1: 已经开始在做了。有段时间真的你就觉得任何一家咖啡店，如果我不出 dirty， 我都不能就不带玩儿。有的人 dirty 确实非常火。
2: Factory 也算是泰国的 dirty 鼻祖。
1: 明白。你能不能在这儿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普及一下，就是怎么样的配比能够叫得上是 dirty？
2: 就最早做 dirty 的这个咖啡店呢，这个店主他是萃取了用18克到25克的咖啡粉，比较多的粉，然后萃非常少的浓缩，可能只萃10到15克的浓缩，然后就滴在这个冰的牛奶上。
1: 然后他就是一定要用冰伯克才可以叫得上 dirty。
2: 那不是，
1: 也不一定。
2: 那当时那个没有 secret milk 的年代，当时最早做这个产品的那个人，他用的就是正常的鲜奶，就本地我有什么奶我就用什么奶，
1: 正常鲜奶，但是加萃取浓度。
3: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3: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5: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3: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5: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你喝了这家 Factory 的这个 Dirty 之后，算是曼谷的 Dirty 鼻祖，你觉得确实是有过人之处吗？因为除了经典以外，你还点了其他的一些特调的 Dirty，
2: 确实很不错。然后这个就是浓缩和牛奶那个配比刚刚好。
1: 有一些就是感觉牛奶过于浓，
2: 对，
1: 喝不出咖啡的风味，
2: 你感觉咖啡过于浓。
1: 这是第一家，你是慕名而去的，必须要不管跋山涉水要兜多少路都要先去的一家咖啡店。那你在这家店里点的四杯都是 dirty 吗？
2: 有两杯是 dirty 类型的饮品，还有一杯是他们的一个他们的冠军咖啡师在比赛的时候的一款那个特调，就是冠军特调。他也用了 secret milk， 这个 secret milk
1: 他们家牛奶是秘方，就是
2: 对，他用了一个像我们喝红酒的那种红酒杯在出品，然后底下是这个Secret Milk， 然后上面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了不知道什么糖浆，然后这样摇出来的，冰摇出来的，
1: 感觉像是 Whisky 一样，或者像鸡尾酒一样。
2: 然后他再把这个咖啡师会到你面前来，然后再把这个摇过的这个全是丰富的泡沫的浓缩，用一个滤网滤过，很细腻的让它留在这个冰牛奶上面。然后我喝了它，其实就是偏一个肉桂的风味。那杯叫 Supreme。好像跟那个潮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可能也是代表某一种级别很厉害吧。
2: 然后这家店它会有搭配非常好吃的曼谷本地的那种香料做的面包，然后还有甜品。然后它每一杯咖啡，因为它都是偏特调类的，它的出品都会有个小托盘。然后托盘上他们用那个亚克力做了一条就是湄南河的形状。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在传达这个城市的那种友好欢迎好客的那样一种感觉。
1: 这支团队的所有咖啡师其实都是本土的泰国人。
2: 都是本土泰国人，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里面店里的女生特别多，可能有四个女生咖啡师。
1: 是因为咖啡师很帅吗？是咖啡师是女生。
2: 对，咖啡师是女生。但是，去打卡的这种国际游客也特别多。我在曼谷的其他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没遇到那么多同胞，但是在这边遇到特别多。
1: 好多中国人也都慕名而去。这是第一家，名头最大的咖啡店。
2: 对，虽然要排队，要等很久，但是我觉得还挺，真的挺值得的。
1: 很值得，尤其是你刚刚说到冠军特调那一杯的时候，它是由咖啡师亲自到你的面前去调的。这个过程在一般的咖啡店可能还挺难感受到的，一般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做完以后递给你。
2: 对，他可能是想让你感受在比赛上面你是评委，然后咖啡师就是在你面前做的那样一个体验
1: 和过程。很有氛围感。他们家的咖啡大概平均价格是多少钱？
2: 哎，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是觉得他们家这咖啡真的太便宜了。我喝了四杯吧，我还是吃了甜品吧。我就其实还想再点，但是我被我的同伴就是拦住
1: 了，
2: 别点了，你可能还要去别地儿喝。我说好吧，但是可能只花了200出头，就是一杯咖啡就只有25块钱左右。
1: 因为你还有甜品。对，
2: 还
1: 有甜品，还得花钱。
2: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良心，
1: 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
2: 它算是一个国际名店其实，但它非常亲民。
1: 大家记住了啊，这家店去曼谷一定要打个卡，
2: 多点几杯，
1: 多带几个朋友一起去。
2: 对，就特别多这样的人，就一家人一起去的。
1: 对，因为我一个人喝不了好多杯嘛，但是
2: 每个月都想尝一下。
1: 对，这个时候就跟吃火锅一样。得好几个朋友一起去。这是我们首推的第一家咖啡店，在我们地图的第一站哈。第二站去的是哪一家？
2: 第二站我去了一家咖啡店，叫做 Nanas。它其实是曼谷一个本土的精品咖啡品牌，然后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团队背后很有财力，很有实力，因为它每个店都开在郊区，开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然后空间非常的大，
1: 然后风景也不错，
2: 风景也都不错，每家都有独立的设计。我后来再回来就是我查了一下嘛，他们合作的这些建筑师的事务所也都是国际知名的事务所
1: 啊，所以建筑本身都是有设计感的，
2: 而且他们会改造很多老建筑，就比如说这是一个 50年代的老厂房，但是我给它做一个全新的外立面，让你有不同的这种体验，
1: 就有点像青山周平当时给 Arabica 在上海做了一家算是门脸儿，做了专门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地图的打卡的广告牌嘛，就是给这个品牌做的一个品宣嘛。
2: 是我能，反正我搜了他每家门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大牌的这种设计师做的，然后空间确实体验感也非常好。我们去了其中一家，这家在 Airy 区，就是偏向于一个富人区。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看到，确实当地的本地的客人会比较多，然后穿着打扮也
1: 都
2: 很时髦，
1: 都是周边的居民。
2: 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店，进去之后就发现产品也非常的专业，有手冲，然后有特调，然后他们会自己烘焙咖啡豆，点单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像我们有菜单，它是有一个大的亚克力板，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一个的小卡片，就是我今天有什么咖啡豆，我的咖啡豆的卡片在上面。你来选豆子，你选了豆子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个豆子是做美式好喝呀，还是做奶咖好喝呀，还是做手冲好喝呀。
1: 先选豆子，再选它的冲泡的方法。
2: 而且选的种类特别多，你一般去一个咖啡店，它能给你4-5种豆子就不错了，它有20多种，在一个很大的亚克力板上，然后去选那个豆子。
1: 但是对于小白来说，就入门很难啊，这门槛有点高。
2: 对，而且我们可，但幸好我们是从
1: 你们是从业者，对，
2: 从业者有一些背景，就会比较好的去选。
1: 所以你在那家店选了什么豆子？
2: 选了一个蛮少见的，我朋友选了一个蛮少见的，叫做橘色波旁，它也是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一个衍生的豆种，但是我们常见的是黄色波旁。粉色薄旁，但是这家店里有橘色薄旁，觉得就很特别嘛，就买了
1: 这个粉色、橘色、黄色的差异是在风味上，还是说真正的豆子上的颜色就真的不一样？
2: 粉色、橘色、黄色薄旁，它是在这个咖啡树的这个叶子上的不同
1: 啊，
2: 或者它的树干的树茎的颜色的不同。就像之前我们有，铁皮卡也是阿拉比卡的一个豆种的衍生，它作为一种植物，它有不同的外貌，但它是又是同一个品种，所以一般会用这个它的这个特征上的特色来命名它。
1: 橘色波旁怎么样？你做了什么样的冲泡方式？
2: 人家推荐做冰美式，喝了一个橘色波旁的冰美式。很贵，就是这家娜娜。
1: 你刚才说完前一家那个冠军团队做的，就是很良心的价格，这家你由衷的发出感叹说很贵，
2: 就是因为对比太明显了。我一杯美式好像合人民币花了58，
1: 哇，
2: 58，你猜到了，就是两杯的
1: 价格，比我猜的还要贵。
2: 58，然后我又喝了一杯奶咖，我应该是选了一个泰国本地的咖啡豆。因为泰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咖啡产区嘛，它也在这个南北回归线上，然后大部分的咖啡产区在清迈、清莱，在它的就是在泰国的北部有很多咖啡庄园，所以近几年泰国的精品本地的精品咖啡也发就是蛮发达的。所以你在菜单上他们一般会标注泰咖啡，泰国本地的咖啡有哪些，然后 imported 就是进口的咖啡豆有哪些。我当时看了就我还觉得挺值得借鉴的，我也想就是
1: 把云南的咖啡
2: 把云南的咖啡放到首位，就中国制造、中国味道，然后后面是就是世界的风味。我觉得作为一个
1: 就把产区的概念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2: 对对，
1: 同时也推广一下自己原产地的咖啡。
2: 是啊，就是可能国内还有很多的消费者喝咖哥伦比亚呀、并不知道我们云南的咖啡产地，就了解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1: 是，这家店虽然价格相对客单价要贵一些，但是它其实从店面的设计理念到它菜单的规划呀、点单方式什么的都还挺新颖的。
2: 我还比较理解，而且它也有几个冠军咖啡师，有一个虹吸咖啡的世界亚军是他们的团队的，所以在这家店里你选完豆子以后，他也会告诉你哪一些豆子适合做虹吸。
1: 你有选虹吸的？
2: 我没有选，我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我也是选了一个特殊处理的泰国咖啡。感觉还就是也挺惊艳的，就是没想到泰国的咖啡生豆的处理技术也发展得很快。
1: 你们其实在国内做咖啡店的时候比较少会用到泰国的咖啡豆吧？
2: 很少用到。
1: 是啊，我都没有听说过。
2: 我感觉可能他们国内它可能产量本身没有很大，它可能
1: 国
2: 内自己
1: 就
2: 销售就已经消耗差不多了。蛮少见的。
1: 所以以后你可能也会关注一下这个产区这个产地。
2: 可能会吧。
1: 这算是第二家的咖啡之旅。
2: 不过后来我也理解这家店卖的贵的原因，因为它的空间实在太舒服了，
1: 是
2: 你也不用排队，你可能在那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1: 嗯，它更适合
2: 对饭菜低一点，
1: 对，它适合周边的居民的消费水平嘛。
2: 对对对，
1: 嗯，
2: 但是很漂亮，然后这个整体营造的每家店都有不同的氛围，很推荐这个 Nana Coffee。 如果你到了曼谷，你就搜 Nana's， 它会可能会有四五家分店。
1: 嗯，找一家离你相对近一点就好了。
2: 对对，
1: 嗯。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苏运莹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进入大众视线，她的代表作叫做野子，她的原创用一个词形容就是非常特别，不但歌词旋律特别，创作方式也很特别。虽然喜欢唱歌，但是苏运莹说她不懂乐器跟和弦，对她来讲创作更多的是肆意而为，先把词写好就着词唱，在哪里停哪里延伸都随我自己。华语女歌手当中几乎找不到跟她路线重合的女歌手，跟她的成名曲《野子》一样，她身上有一种仿佛来自原始山野的活力和生气，那个独特的声线跟音乐审美，加上她常常出来古灵精怪的样子，就制造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苏运莹。

当年在经理人的撮合下，钟镇涛加入了温拿乐队，并且担任主音歌手，五个人被称为温拿五虎。温拿签约宝丽金之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是 Sunshine， 由钟镇涛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

0: 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

0: 199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Soul Boy》出道。在没有正式入行前，他其实先后为陈坤和张惠妹写过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同名主打歌让他被很多人熟知。专辑中所有的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还有歌声都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音乐都是轻松的 R&B 为主，在他不善言辞的外表下，用微微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声音，用音乐传递他的思考和想法。
1: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的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

0: 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马来西亚籍男歌手陈时安，大学毕业后做个彩妆师，经历两年没有收入，工作证到期被迫遣返的一段人生，面对周遭质疑的声浪，异乡的疏离跟无助，这些都没有让他有一丝动摇想成为歌手的决心。出道十年，其实连他最红的那张天后专辑也是靠自己来自筹资金，自导自演，一手包办完成的作品。对他来说，他只是单纯的想追求梦想，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够坚持跟够纯粹的偏执，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一步步走到我们眼前，唱进我们耳中，再到我们心里。音乐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天生挚爱。

称为雨神的萧敬腾，2008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萧敬腾同名专辑》，正式进入歌坛。他的嗓音高亢辽阔，音乐风格也很多元。其实，在少年时期呢，他就因为喜欢音乐组过乐队，音乐之路是始于摇滚。从2008到2016年，他创造了很多的经典啊，比如王菲、海芋恋等等。16年，他组成了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以摇滚乐团主唱的身份重新出道。所以你看这个线索就看得出来，在他心里，这个摇滚梦一直没有熄灭。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出道多年，陈珊妮不仅是创作才女，也在歌坛拥有弥足珍贵的地位。因为她抗拒陈词滥调，她也从不刻意标新立异，但是她的音乐创作里总是会迸发出那些耐人寻味的段落。她本人有低沉带了一点神经质的嗓音，加上各种繁复的乐曲，总是能满足诸多偏好重口味的歌迷。她的音乐因此也辨识度极高，让人确信有这样金字招牌的陈珊妮在歌坛只此一家，别无分舍。这是她被乐迷和市场深刻记忆的关键所在。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洋国家最独特也最感到骄傲的地方。作为其中颇具争议的一位，艾利夫·沙法克虽然没有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但这座充满了冲突和包容的城市正是他讲述爱与自由最好的场所。他的代表作是《伊斯坦布尔孤儿》，小说中的母女俩叛逆而自由，他们试图对抗所处的社会。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设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 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爱趣文学当中有三位极具代表性的作家，离现代最近的就是阿尔罕·帕慕克。相较于其他的文学家，他更有意地描绘和塑造伊斯坦布尔的样貌。如果想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他的代表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当中的故事发生地杜特泰佩，那就中了作者的圈套。帕慕克在这本书中借由两个虚构的街区，讲述了1960到2012之间伊斯坦布尔的变革。泰佩是土耳其语当中的山，虽然是虚构的名字，却也真实描绘了城市地形。而新并入伊斯坦布尔的新街区位于城区外围的山丘之上，自然也要以山为名。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以组合尤克里林的方式，同年发行了首张专辑《认错》，那张专辑获得了百万销量。1995年组合解散之后，林志炫开始了单飞之路。他说话轻声慢语，但是高音嘹亮，同时拥有细腻真挚的情感。他的歌声极富穿透力和亮度，所以既可以漂亮华丽，又可以柔和平缓。最重要的支撑是他气息的掌控和真假音的转换技巧，让他准确地捕捉和传递了音乐中想要呈现的本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心理学当中常常也会说一个词叫臣服。其实臣服在这里并不是认命，放弃自己，什么都不做。真正的臣服是在你的内心内在全然接纳当下发生的事，放下情感上的抗拒、愤怒，还有头脑里的批判和贴标签。如此，你的心才会在宁静中升起更深的觉知，这份觉知会带给你更有效的行动。这时候的行动是基于了解的积极的能量，而不是基于恐惧、批判和抗拒的负面能量。

1985年，周慧敏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开始演戏、唱歌、主持生涯。她拥有非常漂亮的外形，曾经被誉为华语音乐史上颜值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在90年代华语歌坛，她确实也是众多男粉丝的梦中情人。很多人甚至因为她的外形而忽略了她的才华。她不只会唱歌，后来画画也极为出色。她的音乐代表作《最爱》《痴心换情深》《自作多情》等等，现在听来仍有一番韵味。

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

蔡明佑2001年因为参加飞碟电台的歌唱比赛而被相中签约，06年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19出道。他以古典曲风融合流行音乐，而他的人呢，则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他常常笑容满面出现在屏幕前，对待任何人都像是邻家男孩般亲切。他的创作才华实力皆受到专业肯定，而让人最过目不忘的也许不是他的声音，而是他充满了亲和力阳光般的笑容。

很多成年人遇到情绪问题，情绪来袭的时候，会常常表现出小孩子一样的状态，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成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孩子脾气。我们可能以极为敏感，不符合当下年纪与事情轻重程度的方式，对某件事情过度的反应。因为当某个情境触及了未被疗愈的过往，我们就会暂时的退到相关事件发生时候的年纪，以那个小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那个潜意识当中潜藏的曾经的自己，如果没有被好好的看见，就会一直存在，在每次相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重新回来。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元，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元，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元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

0: 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9: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 2块6块。
1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3: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14: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13: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今天人们最大的烦恼来自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来自关系。如果人在关系中受苦，你会发现那些总是看向自己的人才有机会接触到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而那些习惯指责抱怨他人的人，一切都在原地重复着。所以所有的关系都是引导人们进入心灵最直接的通路。如果一个关系能够引领我们开始看向自己内心的世界，这份关系无论好坏都已经完成了最神圣的使命。所以每一段关系都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

0: 在华语歌坛的鼎盛时期，黄金色岁月里，滚石唱片曾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歌坛巨星，周华健也是其中之一。1984年，周华健凭借个人创作单曲《谁曾说过》进入演艺圈。86年，在李宗盛的介绍下进入滚石，他算是创作俱佳，经典歌曲不胜枚举。他以积极向上的曲风获得大众喜爱，他的音色洪亮，中音区柔和具有磁性，高音区有张力和爆发力，而且他善于运用鼻音、哭腔、假音，形成了属于周华健的独特演唱风格。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看过这样一句话，热烈的奔跑，纯粹的浪漫，感性的拥抱，自由的本心，在每个不能时常见面的日子里，也请好好生活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果谈及华语流行乐坛，齐秦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如果论及内地流行音乐的兴起，齐秦所产生的影响力更为巨大。在80年代中期，台湾流行音乐开始更加城市化与欧美化，这一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有一些叛逆、有一些忧郁的齐秦了，可以说开创了当时新的主流流行音乐。

不忙，我在听你说。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听到一句话，现在这个社会找一个能安安静静听你说话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大家都很忙，一个人扛下所有，有时候也难免到崩溃边缘，想找一个人说一下，你不用给我答复，就安静听就可以了。当你说了两句，抬头发现对方正在手机上和别人聊得热火朝天时候，就一点想说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那一刻就真的孤独绝望吧。所以不忙，我在听你说，比任何话都温柔且让人有安全感。

感而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她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心事。她的嗓音毫不做作，虽然说也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却丝毫没有女文青们惯有的矫情。在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一定有着一番不想明说的深情。

0: 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去跳跳吧。
3: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5: 祝您长寿。
3: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3: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王杰的音乐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段时间里，华语流行歌曲开始萌芽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的校园民歌进入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在许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就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也因此，当那些音乐响起的时候，不管历经多少时空转变，我们还是可以一瞬间回到过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最单纯的感动。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胡夏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坦言，一定能遇到胡夏的三个地方是家、刺激战场、王者峡谷。胡夏的游戏是打得非常不错的，曾经是作为英雄联盟邀请的明星参加过明星赛，还作为队长自己带过队伍。他的好朋友杜海涛也曾经说过，胡夏是好胜心很强的人，什么游戏只要是他玩，就一定要打到最高级别。

锦绣二重唱的风格清新生活化，就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我们的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的嘻嘻笑笑，明天也要作伴，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呀，却是那么的暖心。

徐佳莹的作品一向是以个人创作为基底的，不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是在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常常天马行空的她，也会提出一些有趣的生活创意，她也会把这些再写进歌里。

林忆莲是一个单眼皮女人，她常常自带妩媚的属性，她的笑会让人联想到媚眼如丝这个词儿。那个妩媚的眼睛真的非常有女人味。当然啦，除了眼睛之外，声音也十分勾人。不同于王菲的空灵，梅艳芳的风华，叶倩文的磅礴，林忆莲的声音总有一种小女人的悲悲切切，缠绵悱恻的情绪。

信之所以被称为青春派词人，有一点就是励志的词写得很好。比如最出名的倔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阿信写坚持，不会告诉你坚持没有用，谁规定努力了就一定必须得到回报呢？他会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错，你要坚信这一点，无惧他人。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

0: 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在某一年歌手的歌王争霸中，李克勤请到了林子祥和叶倩文助阵，三人同台时候，仿佛时间真的回到了90年代的香港。新老歌手的推陈出新，经典交替，或许我们大部分人对于叶倩文的记忆是那首风靡到现在的《潇洒走一回》，但实际他也是非常出色全方位艺人。在1987年和钟楚红、林青霞主演《刀马旦》，也提名过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而林子祥的声音中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需要用假音来演绎，但是他仍然可以饱满有力的唱出。如果说劲歌金曲这个节目的名字你首先想到的是古巨基的金曲串烧，那么早在85年的时候，他就在一首10分12寸的歌曲中，把当时最流行的20首金曲以超高的技巧编曲串联起来，当时也是前无古人，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所有的难过呢，都是太过于在意了。想要做成什么事情，真的不要太急于求成，太心急就容易一团糟。你就做自己应该做的，顺其自然吧，你会发现一切都在变好。慢慢来，生命

我们都很羡慕那种能在一段异性关系中游刃有余的人，可以很肆意的开玩笑，又不会让人觉得失了分寸感。他们能够很好的去把握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不让人觉得轻浮，也不会给人一种死板的感觉。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3: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

你有没有保留短信的习惯呢？在蔡康永的书里这样写，你那时发给我的短信我一直留着没有删，因为我还是需要一点证据，证明即使是你也有过那么爱我的时候。

陈慧娴的音乐道路转变期呢，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开始她是歌迷心中的邻家女孩，后来她唱了跳舞街，唱了不羁恋人，从温柔变到热辣。她依靠稳定的唱功和清纯的声线，在乐坛积攒了一大批乐迷。

19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19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2001年呢，他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我们常常听到别人劝另外一个人你要把心打开，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要把心关上。别忘了，有的时候选择把内心的门关上是一种能力，说穿了就是跟自己相处的能力。走过的路越多，你越会发现最好的人生都藏在独处的静谧时光里。

芬芳是以民谣出道的，她是90年代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声音在高音区没有强弩之末的感觉，是难得的自然的高音。这样的声音诠释起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当然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尤其在浮躁的时候，你去听一听张清芳的歌声，可以让你的心因为怀旧，因为回忆，或者是因为感动和心事，悄悄地晃动起来。

其实对于新生代歌迷来说，怀旧啊也是另一种新鲜和潮流。作为香港流行乐坛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谭咏麟跟李克勤可以说书写了一个时代。两人合体的左邻右里演唱会距离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也成为怀旧风潮当中的代表歌手。

0: 有幸得到别人的称赞，礼貌的谢谢就好，但最好不要当真。如果别人一称赞我们就当真，那之后别人的诋毁我们就也会当真了。然而我们就会渐渐地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难以脱身。
1: 把童年珍藏的颜色小心放进宝盒，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1997年对于梁咏琪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她其实已经出道两年了，但是在97年才刚刚推出首张普通话专辑《短发》，主打歌《短发》呢是经典的歌曲，

许在90后00后的记忆当中，黄磊是微胖界的厨子，可是在70后80后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戴着眼镜的徐志摩和歌坛文质彬彬的歌手黄磊。

这个世上就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请相信，真正能够治愈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我们不去抱怨，也不要怕孤单，努力的沉淀。世间皆苦，唯有自渡。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对于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1998年的时候，王家卫31岁，刘德华呢27岁，张学友也是27岁，同时还有24岁的张曼玉和31岁的万梓良，都是青春偶像，大家相聚一起。这一部《旺角卡门》凝聚着这些人的青春岁月。唱歌的人呢，则是26岁的王杰。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许巍的嗓音虽然略带沙哑，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歌曲当中的清新感。如果你是一个人开着车，那许巍的歌和他的声音应该是很好的陪伴。

在剧集《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徐怀钰呢扮演红孩儿。虽然这个角色是男孩子，可是扮演者是女演员，造型上看起来呢还挺像小女孩的，所以放在这儿一起盘点。徐怀钰反串红孩儿让人特别佩服，毕竟哪个女孩子不想穿得漂漂亮亮的扮成一个仙女，何况那个时候徐怀钰正当红，能够放下偶像包袱扮演起率真可爱的小男生来，徐怀钰呢也是不在话下。红孩儿的造型在当年看起来像是邻家小女孩，翘起来的空气刘海像是早上刚起床忘了梳头的枯叟女生，

就算那些拥有大长腿的人走起路来确实很性感很美丽，但是只有小短腿的你照样可以开心蹦跶。别婆妈，别嘴碎，尽量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如果非要有个顺序，那就先做好自己该做的。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仔细想想已经走过多少路了，人生还剩多少年，过去的抓不住，现在的在眼前，何必愁眉苦脸的度过剩下的时光呢？人生就是场体验，请你尽兴点。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呢就是一个功夫巨星，这让他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呢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闽南语、英语多种语言。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一个女人进步最快的时候是她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她必须要克服恐惧、依赖和失望，长出自己的盔甲，懂得爱惜自己的羽翼。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音乐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八零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张清芳有很多歌词呢都特别值得玩味。她曾经说，花雨夜里的狗狗炊烟，看起来听上去好像很奇怪，但其实呢并不是歌词出错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因为花雨夜创作者李正帆和他朋友在喝酒谈笑的时候，看到远近人家升起的炊烟，然后呢看到两条野狗在附近走来走去，所以就有了狗狗炊烟这句歌词了。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你相信和对的人在一起，真的可以扫落你生命里的尘埃，让你即使深陷谷底，也可以一抬头就看到满满灿烂的星光。于千万人之中遇见。

人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风，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啊，他还兼具精湛的演技，无论是天真单纯的小瓶盖，还是活泼好动的侠女小麦，他都能够轻松驾驭。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啊，别说什么配不配的，一块钱的打火机也能点着一万块的烟，几万块的一桌菜也离不开两块钱一包的盐。希望各位都越来越好，感情淡了可以再培养，无话可说可以再找话题，觉得腻了可以重新认识。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本就是彼此鼓励和支持，互相滋养和成长，一起并肩去对抗生活的困难。

梁家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有什么

张学友唱劲歌，在当年的四大天王当中是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忘记他可以媲美情不尽，劲度十足，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有人把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称为是中国台湾歌坛的黄金岁月，因为在这段时间呢，不断地涌现出了像李泰祥、罗大佑、小虫这样的音乐领军的著名制作人、作曲家，同时还出现了像齐豫、蔡琴、童安格、齐秦、王杰、庾澄庆等等无数个性鲜明、实力非凡的歌手。随之而诞生的是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专辑和经典音乐，他们的出现呢，为乐坛注入无限活力，也使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创作达到了一个空前优越悠长的黄金时期。

崔健是内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在他的音乐生涯早期，他的歌呢就开始表现得严肃发人深省，这和当时只表现浪漫梦境等等内容的流行歌曲有着极大的不同。

1989年的时候，黄凯芹参加了《愿你把心留》词曲作者许建强的演出。这首歌呢，原唱是陈汝佳，词曲由许建强一人包揽。许建强和乐队在排练的时候，让黄凯芹发现了这首歌流行中透露着古典的风格，这样的风格正是他喜欢也是一直想要演唱的，所以联系到许建强，希望能够买下版权。后来黄凯芹如愿以偿，买下这首歌，重新填词改编，把感悟写进了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晚秋》当中。

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一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地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可是不行的。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生活感悟，我们再来听歌。

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就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念，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呢，也是可以纪念的。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一直无能为力。

天花乱坠的年代，真诚的声音听得特别清楚。每个人都在渲染着情感的不安，生怕面对爱情时最弱的部分被看见，所以用美丽的借口来隐瞒，用动人的理由去回避，有意无意地强调别人的不是，建立自己善于巧言令色的合理性。因此呢，我们会听到很多言不由衷的流行歌。哈林庾澄庆是一个学不会虚伪的男人，他的音乐专辑当中拒绝放进任何一种虚情假意的情歌。庾澄庆的深情不需要收起来。

0: 爱情是音乐的永恒主题，而伤情歌最能打动人心。在无边的夜里或者阴冷的雨中，受伤的心总是可以在歌里找到抚慰和安宁。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和金爷的张芸京，如果不提，大概谁都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女生，甚至连歌声都带着硬朗。音域宽广，嗓音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张芸京，跟大多数的抒情女歌手不同，她主打的是轻摇滚女声，用她独特的烟嗓，从出道起就演绎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

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快乐的人，该敞亮就敞亮，该真实就真实，喜欢就喜欢，讨厌就讨厌，不记恨，不模糊，不虚伪。重点是啊，不沉溺于那种扭曲又纠结的压抑的小心思，目标清晰，踏实努力，幸福美好的过着你的小日子吧。接下来音乐继续。

0: 韩磊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他从出道开始呢，就用他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感染着每一个听者。因为他的嗓音有着天然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历史感，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大型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来听到他的声音。
1: 人世间有多少忧愁？

后来才发现，干净的语言、变小的圈子、自律的生活、独处的时光、积极的工作才最让人舒心。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音乐会继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当中呢，给你聊一点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挺多的，比如说喝一场大酒，来一场旅行，或者是情不自禁的在车上大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啊，人生当中大部分告别都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要很多年后自己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已经是最后一面。今日份的小确幸来自于这句话，我们曾经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坎，生命里头没有离不开的人。时间不一定能治愈你，但是会在特定的时间让你告别曾经的自己。所以说别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0: 人怀疑。
1: 你喜欢宅吗？低质量的长期宅应该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智、外貌，甚至是人生。人呢，喜欢在舒适熟悉的环境当中待着，而这种舒适区一旦建立了，你就会变得无比依赖，慢慢的爱上周围的墙，恋上舒适的小屋，所以不愿意飞出去看看，怕看到外面熙熙攘攘的世界。有人把它叫做是花盆效应，说的是人如果在舒适的花盆当中待久了，就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当你对现状心满意足，日复一日地去做着同样的事情，不再将时间花在提升自己上，那么你的成长见识将会永远停留在原来的那个位置。我常看到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老去的标志绝对不是老成稳重、沉默寡言，而是不肯尝试，不肯再容许自己置身在不熟悉的环境里。

黄品源的出道之路呢，也和很多歌手一样，在20岁的时候跟哥哥一起报名参加歌唱大赛，当年获得第二名。之后向制作人沈光远毛遂自荐，推荐了自己的创作，而得到赏识，这才正式和公司签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音乐里面给你支一个小妙招啊，尤其是情侣之间，无论怎么吵架啊，都不要轻易叫对方的全名，你可以继续保持叫对方的昵称，因为你每一次叫他全名，可能你们的距离就会远一点。最可怕的是在异地，不是山南水北的对望，有可能会是同床异梦。

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常说感恩这个词，保留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呢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或者说平伏你的欲望跟争斗，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会由此而来。

我是杨洋，在音乐当中来问候你，也分享一些生活的感觉确信啊。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让自己感动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过是愚蠢导致的，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小时，有很久没有放假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也值得夸耀，那么很多世界前五百强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都比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多了。人难免天生有着自怜的情绪，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看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我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啊，晚上八九点钟就上床睡觉了，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没有梦，没有什么惆怅，心里面也不会住着想念的人，也没有躺在床上就掉下的眼泪。啊，我觉得小的时候怎么那么傻，我们竟然都会盼着长大。

千百惠来自中国台湾，她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想你的时候》红透大江南北，更是以她清新甜美的歌喉在流行乐坛呢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还有一些在当年来讲是 K 歌金曲的曲目，比如说《走过咖啡屋》。

有歌迷呢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长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有疲惫啊，或者慌张啊，要不然就是苦闷，压力很大。其实大概率都是来自于你对生活当中那些参照物的理解，他们会把你拽到一条奔腾的河流当中，你是来不及思考的，你会像其他的鱼一样不停地游啊，不停地游啊，直到把所有的力气呢都消耗在了河流当中。我们常常也说怎么样可以活成自己期待的想要的样子，那我觉得迟早都会要回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回到自己的舒适圈里，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生活，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力气慢慢的恢复了，你曾经在不相干的生活里丢掉的自信呢也慢慢的回来了。所以不要把力气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或者说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或者是消解在你正在经历的焦虑里面，我们要去爱，要学会感知生活给你的一些小丰盛。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

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有时候我会觉得白莲花其实是一个褒义词，我觉得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的，我们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也不需要努力的去讨好别人，可以勇敢的释放被讨厌的勇气，就这样才有获得自由的前提。希望你跟我呢，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取悦自己而活，并且活出真我的风采，是不是？你就是你，努力做那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被生活打倒一次，你可以擦一擦灰尘站起来，这局不算，我们再来。被别人恶意重伤，不必停下脚步，这些没用，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挫折不安，因为前路纠结，都是你，是我，也是他，但我们还是要选择往前走，不打算再回头。站在山腰的人才会被山底的人伤害，但是一旦你登顶，谁都伤害不了你了。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作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愿赌服输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字眼之一。首先你会遇到一样你会去赌的东西，然后你会付出努力，并且输了也会心甘情愿。有人过得好，有人过得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我们总是在犹豫徘徊，却忘了能拥有让自己去赌、去拼搏、去追寻的东西，这本身就很不可思议了。

有听众问我说，读书和看电影有什么用呢？我觉得看书看电影啊，就是一个沉淀的过程，能够让你更平和地面对一些事情。也许你刚读完之后觉得没有什么用，但是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大有不同。那些读过的书，感悟的心情会变成你个性中的一部分，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你的理念，让你能以你自己特有的节奏生活下去。

活跃在中国台湾的歌坛了。86年的时候，他加盟滚石唱片，辉煌时期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等待风起女人心，明天你还爱我吗？三张专辑奠定了陈淑桦都会女子的演出风格。

0: 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1: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0: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2: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0: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3: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4: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5: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我们都在失去当中得到一些，不断跌倒当中成长一些。不管付出的代价是否是你乐意的，人生都是向前走的。做的傻事别忘记，当成乐子下酒，走过的路自己知道，当成以后前进的阶梯。总有一天，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站稳，用自己的方式站稳，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这是我和你约好的，你可别输了。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听歌。

有什么可以把你变得焕然一新？站在原地的人，哪怕是新年的每一天，都是之前的重演。如果你想要改变，那么每一天的开始就相当于是新的一年。等待的价值就是要让自己变成值得等待的人，而等待的同时，你也总是往前走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欠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今天的你可能处理了一堆文件，那接下来呢，我要教你一个方式，是同样的以处理文件的方式来让你变得更加的减负，更加的清爽吧。选中一天的美好，剪切悲伤的烦恼，删除不满的忧虑，粘贴快乐的心境，刷新过滤的苦闷，保存美妙的心情，再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开心每一天。啊，在音乐当中，杨洋来问候你，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
2: 有不停地向前走，有多少感动正唱我胸口。

0: 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幸福是没有捷径的，也没有完美无瑕，只有经营，只能靠真心。它也很简单，比如说平静的呼吸，仔细的聆听，微笑着生活，这些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简单幸福。有人爱，有事做，有所期待，不慌乱，不迷茫，无悔人生。幸福其实是在路上的，走一步有一步的风景，进一步呢会有进一步的欣喜，如果退一步的话，我想应该也有退一步的心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0: 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 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

0: 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六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赶紧去。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你可以每天用你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做你最喜欢的事，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然后每天重复这种快乐的做事方式和做事心情，久而久之呢，你就有了一种学会快乐的习惯了。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在音乐里每天也跟你分享一下生活的感悟。天长地久这样的习惯或许也可以变成你的性格，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性格不是天生，是培养出来的。要让一切人和事出现转机，我想你可以首先找到你最喜欢的事情。

如果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些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好了。只有今天比昨天更好，就是进步。长此以往的话，我想时间自然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姚谦，一面是精于创作都市女性情歌的词作人，一面又是擅长打造艺人星途的操盘手。相当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歌手需要写定位歌的时候都会找到姚谦，能够准确地通过作品为歌手找准角色呢，也是姚谦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他曾经加盟孟京辉琥珀创作团队，对曾经他两度合作过的袁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琥珀里为他写了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之后，还为袁泉打造过一首片尾曲叫做一梦千寻。在音乐人姚谦眼里，袁泉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沉得住气。他说袁泉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但他完全可以更好，这是在刘若英之后姚谦最看好的艺人了。

顺子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歌手，他曾经说，在流行音乐变得越来越简单的今天，一个流行歌手有责任把更多元素、更加纯粹的音乐带给听众。他希望自己未来的音乐路可以更宽阔、更加自由自在，而纯粹的音乐正是他想要回到的家。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